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呀，家家户户都喜欢养小猫，我也不例外。那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呢，宋代人养猫不叫买猫，叫做聘猫，得写聘书叫纳猫契，写上猫的样子，还有聘期以及不得弃养之类的约定。聘礼呢也非常的讲究，要送给原主人家呢一般是一袋盐或者是一条鱼，寓意着缘分和年年有余。而且啊，还得翻黄历，选一个良辰吉日。陆游那一只小狸奴其实呢就是这么聘回来的。他在诗里面写，果言赢得小狸奴，哎，那个得意的劲儿感觉像是娶媳妇儿一样啊。所以你看呀，80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养猫不是占有，而是请一位家人回来。

Linda 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翻唱自一首外文歌曲，由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张学友198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同于后来的苦情深情，这首歌里的张学友用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对爱情的直白和热烈。 Linda Linda 你可知否，非常简单的呼唤也藏着满满的青春的气息。这个唱着 Linda 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了华语歌坛的传奇，但这首歌当中的轻快和真诚永远留在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如果说张学友的 Linda 是热烈的直白的，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极致的深情和克制，陈百强，只因爱你。

27到32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去参加你明接受会。
1: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月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来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他的诗如同人间烟火，飘荡着余涌，也唤醒了抒情主体心理的呼应，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体悟。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

0: 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这是彭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海运》。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的低头，短小精致，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0: 心中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其实呢，唐代之前喝茶呀是真正的吃茶，把茶叶碾碎，加上葱姜花椒、桂皮，甚至是盐，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呢，陆羽这种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会有人说，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茶，其实背后呢，都站着一个敢于说不的陆羽。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呢有点特别啊，它不在远方，它在哪儿呢？大家其实平时镇江人很喜欢坐着高铁到周边去玩嘛，最喜欢去的就是南京啊、上海啊，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在上海的背后。
3: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叫做青浦。上海坐地铁17号线呢就可以直达市区呢，自驾40分钟也可以抵达。很多人啊就以为上海

0: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晨雾，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哎，喜乐啊，说到青浦的古镇，很多人呢第一个就会想到一个地方叫做朱家角。
2: 很多人都说它叫深城威尼斯。
1: 哎呦，
2: 哎，宋元成吉就是明万历的时候就已经建了这个镇了，
1: 是的，
2: 就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感觉，号称呢叫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1: 是的，当然这个朱家角是青浦非常有名的 A 面，那么它的 B 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周周也给大家提到的，就是金泽啊。
2: 对，这个金泽呢，名字听上去就很好听啊，叫做强人获泽如金。因为水乡泽国盛产鱼米赛金，所以呢就得名了。就是说这个地方鱼米之乡嘛，然后呢说它盛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堪比黄金一样珍贵。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当阳光洒在水面上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金色的湖泽，多么美妙的一个名字啊。金泽呢比朱家角更老一些，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很兴盛了，所以呢它有1300多年的历史。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桥，这个古镇金泽古镇它有42座古石桥，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金泽古桥甲天下。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的古桥啊，一直用到现在。
2: 是的，42座桥啊，走一遍感觉都得要半天了。
1: 大家不用每一座都去打卡啊，其实有几座是必须要看一看的，去看一下就行了。这个普济桥呢，是上海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南宋。那么迎祥桥呢，是元代建的五孔石桥，桥面啊用青石板铺成，站在桥上呢看市河两岸，恍惚间呢就会以为自己是宋代的过客了。金泽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是桥桥有庙，庙庙有桥，所以它的这个桥和庙宇是连接在一起的啊，人间的烟火和神明的香火相互交织在一起。
2: 嗯，这种格局的话好像没有见过，但是我上一次去青浦的时候只去了朱家角，当时朱家角那边有一个叫盘龙天地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民间的那些手艺人呐、会有那种水集叫盘龙水集，就是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做手工的

0: 会把那个各式各样的草编成一些篮子筐子，会把一些贝壳珍珠做成一个小钱包啊，就这样的一个
1: 一些民间手艺。
0: 对，包括像剪纸风物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过年，还有那个十二花神、
1: 哦、
0: 啊，他们会坐着船、
1: 嗯、
0: 啊，会走在桥上，真的非常的漂亮。
1: 是，
0: 而且当时我们走过一个桥叫凤来桥，我还看了一下，我以为它是一个后来才搭建的一个相当于那种购物商城一样的，只是做成了古风的感觉、
1: 嗯、
0: 结果我那天一看，我发现这个桥竟然已经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了、
1: 哦、也是从以前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啊。
0: 是
1: 当然说到朱家角和金泽我觉得不用做选择了，大家可以都去一下，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比如说这个朱家角非常的热闹，有烟火的气息，比较适合逛吃逛吃，那么金泽呢就会更加的安静一些，也有书卷气息，适合大家来慢慢走慢慢看，所以一个镇的两种江南的风味，大家可以在一天之内啊全部都体验一番。
0: 是的，既然今天说到了上海的另一面、
1: 嗯、
0: 而且呢是充满了古风的一面，有6000多年前的历史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听一些国风类的歌曲，接下来开车路上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邓辉的《美人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

0: 我的玻璃罩了。
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7: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2: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7: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2: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7: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2: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上海的青浦。那亚楠，前面你听到啊，说这个青浦说它是上海之源，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8: 是的，在1957年的时候啊，青浦赵巷镇的松泽村就有村民啊，在假山帮附近啊，发现了泥制灰陶器皿的碎片和鹿角。而这个考古队来了以后呢，就挖出了一个震惊史学界的东西，距今5900年到5300年的啊，这里就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2: 是的，5900多年前啊，所以是比良渚文化还要早。
8: 对，这个松泽文化、上城马家浜文化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了上海的青浦。亚楠，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青浦，你会怎么说呢？
3: 我觉得青浦应该算是上海的另外一面，它不是摩天大楼的那一面，而是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也不是金融中心嘛，是6000年前的先民来耕作的那一面。它安静地待在城市的背后，不争不抢，却撑起了这座城市最深的文化底气啊。
2: 对，很多人到上海看外滩，逛陆家嘴啊，然后就走了。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地铁17号线坐到底，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上海，有宋代的桥、元代的庙、明清的街，还有6000年前先民留下的陶片。
3: 所以我们要送给听众一句话，就是下次咱们去上海啊，千万别着急，别急着走，咱们呢可以坐17号线往西去青浦，因为那里有比外滩更老的上海，也有比陆家嘴更安静的上海。
2: 是的，那这一期我们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3: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

0: 1-800-55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最近我市受到台风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仍然有较频繁的对流性降水。气温方面，未来10天没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徐冰的《我的真文字》，这本书是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艺术随笔集。他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创作经历，从天书到地书，从烟草计划到凤凰，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深刻的思考。他打破了文字和艺术的边界，用独特的方式探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说到底，徐冰的艺术是小众的先锋实验，还是能够被大众读懂的精神表达呢？他的作品看似晦涩，却始终扎根于生活和文化，藏着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徐冰的文字坦诚率真，这本书会让你走进当代艺术的世界，看懂艺术背后的温度和深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

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咏》《今夜茉莉开》《罗曼蒂克终曲》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 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既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 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 像我们熟悉的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巷。

0: 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

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了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2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

0: 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曲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发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 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取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传奇。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无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但14号至15号、20号至21号将分别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受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整体体感较为舒适。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蔡澜的《人间好玩》。这本书是生活家蔡澜的随笔集，他写美食，写旅行，写朋友，写人生态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潇洒通透的生活哲学。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也说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永远有一份韧性。说到底，蔡澜的生活方式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状态，还是需要底气的潇洒呢？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靠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那份不将就的人生态度。蔡澜的文字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畅快。这本书啊，我想会让你学着放下焦虑，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不久，赵达生跟着兰杰来到一处会所，他有些警觉。
1: 这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公司的私人会所。赵书记，您晚上平时很少出来吧？
1: 上岁数了，得个时间就早早休息吧。
2: 早早休息了，这个可不敢说，得问您夫人才知道。
0: 兰杰上了二楼，打开一间房门。
2: 您请进。您先坐。
1: 嗯，这个地方够私密啊。
2: 您喝点什么？
1: 哦，你不用忙，我什么都不喝。
2: 这里是镜湖别墅，是我们公司的私人财产，目前归我管，您不用拘束，就跟自己家里一样。
0: 赵达生坐到沙发上，趁兰杰倒酒的功夫悄悄地打开手机录音键，然后收起了手机。兰杰倒好了两杯葡萄酒，走到赵达生身后，
2: 来喝一杯。
1: 谢谢，我喝不了这东西。来，你坐，咱们把你想跟我说的事儿咱们尽快聊完好吗？
0: 兰杰于是把酒杯放到一边，走到赵达生身边坐了下来。
2: 我从小仰慕英雄，听说赵书记您是侦察连长，深入敌后侦察，几经生死考验，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真遗憾，英雄不喝酒。
1: 咱们还是谈正事。你们给刁梦良、石尚卿、许兆峰是在哪家银行开的户？是以谁的名义开的？每一张银行卡汇了多少钱？你这有没有汇款凭证啊？
2: 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头都晕了。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3: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吧。嗯，在哪家银行开的户？

0: 摊上大事了，你救救我行吗？副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摊事儿了，你救救我呗，好吧？什么事儿啊？副连长，我知道您器重我。 特意把我安排在了东王镇，我也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好好干，也生怕给您丢脸。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人的确有点小毛病，平时喝喜欢抽点，喝点什么的。可是也是，你说这些乡镇干部吧，大都是不拘小节的人，今天这个送两条好烟，明天这个送两瓶好酒，这种礼我确实是没少收。
1: 想想都后悔，这不，最近纪委在查大麦印染的腐败案，把我给扯进去了。你说这万一要让达生知道了，
2: 怎么不早告诉我？
1: 不是，刀架不是，刀架脖子上你让我知道啊！小疯子，你过去不是这样，你当年多领双袜子，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怎么当了几年干部，成这个熊样啊？
2: 收钱了没有？收了没有？我没办法，你知道这些人。副连长，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好吧？啊？
1: 谁都帮不了你，你这案子连赵达生都办不了。
2: 那不可能，他是纪委书记，他……
1: 小疯子，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2: 怎么了？
1: 你是他小舅子，他是你姐夫，你们是亲属关系，他办案处理必须回避，你是真不懂啊！
2: 那你替我美颜几句呗。
1: 美颜跟谁？赵达生。赵达生是什么人？你找死吗你？
2: 那我就完了是吧？对了，我听说他最近撂咱们长的话了，好像这两天他就要来东江，要不然您给他打个电话先通融通融。你看我这嗓子都哑了，我这两天折腾的。
1: 去准备下午的会议吧，去吧。
2: 不是。
3: 您帮还是不帮？出去！反正我这条小命攥到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于仲军虽然嘴上没答应许兆峰，可还是拿起手机联系老首长廖先成。
1: 喂，老首长，我仲军，于副连长向你报告，你还都好吧？我好，我好，听说您最近要到东江来了，我来给您安排。你放心，我知道，一定是最舒适的地方，啊，这样，您到了之后，我跟达生去给您接风。
4: 放心，
5: 保证完成任务。我很好，我没事。哎，再见，老师，再见。过了一天，
4: 苏红在病房里看望醉酒后住院的赵达生。纪委副书记欧阳春推门进来。
6: 哎，欧阳书记来了。
4: 啊。哎，欧阳。哎，怎么样，达生？
7: 没事，好着呢。
4: 说说什么情况现在？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工作？哎，我听说那个胰腺炎可要命啊！呵呵，没那么严重啊，您挂个盐水，吊两天点滴就好了。
7: 那欧阳书记，你们先聊，我去给书记拿化验报告。
4: 嗯，
7: 还有楚楚，您就放心吧，这两天跟着我。
4: 好，好，麻烦你了，谢谢啊。
7: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那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先要调查这三个人的财务状况，啊，尤其是大额资金的进出，啊，看看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这个支出情况到底是否吻合，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大麦集团的那个财务拦截，
7: 拦截，
4: 哎，要看看。

0: 他的资金的进出情况，啊，尤其要找到他和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再有一个通讯，啊，电话，他们是否是使用多个电话号码、多部手机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查清楚。
1: 他们三个人的收入消费基本上正常，丁梦良的消费最大，啊，每月的收入都花光了。许兆峰的房产比较高档，但是他用的是按揭贷款。
2: 许兆峰去找于仲军，看到于仲军的秘书小童正在吃饭。
3: 小童，哎，
4: 许书记，
3: 才吃饭？
4: 刚吃。
3: 好，于书记去哪儿了？我刚敲的门没在。
4: 哦，书记刚才出去了。
3: 哎，上次我走了以后，他有没有给参谋长打电话？
4: 打了。
3: 那有没有提到我呀？
4: 提了吧。
3: 到底提还是没提啊？
4: 提了。
3: 哦，这就好了。哟，吃这么简单呢？
4: 已经很好了。
2: 欧阳春家里家外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抽空接儿子浩浩放学。
5: 哎呀，我爸。
6: 有那么还是你爸还喜欢喝茶，他懂茶吗？
5: 那怎么叫懂茶呢？啊，对他们来说喝茶跟喝水差不多吧。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壶，每天在烧水，然后我爸早上就会抓一把茶叶放到缸子里面，然后不停地往里加水加水，其实喝到后面都没味儿了。他也把茶叶到嘴里面嚼。你们在机关里的，一杯茶估计也就喝几口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17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儿子，你一会儿去医院看看你爸，问他的病怎么样了，顺便给他带点粥啊。
1: 赵小军听话的起身下了床。许莹刚给赵达生熬好稀饭，赵小燕从卧室里出来。
2: 妈，
3: 哟，怎么起那么早啊？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妈，你看我在家歇了这么久，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对，明天早上开始，你给你爸送早饭，我真是忙不过来了。
2: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想……
3: 行了行了，晚上回来再说，我走了啊。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许莹走进赵达生的病房，赵小军正坐在病床边。
3: 哟，小军在啊？
4: 帅呀。
3: 什么时候来的？
4: 刚到。
3: 啊，坐坐坐。
4: 哎，怎么又拿吃的呢？可不是说不能吃东西。
3: 那也不能什么也不吃啊，早上刚做的。那个，我先去趟学校，我跟学校请个假，这两天过来陪你。啊，
4: 你忙你的，我这儿没事儿，署长听见就回了。
3: 那也得有家里人陪着呀，啊！那个小军，你们先聊会儿，我大概中午前就赶回来。
4: 好，
5: 放心吧。
1: 许莹在病区的走廊里和时髦靓丽的兰杰擦肩而过，她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她扭头看到兰杰走到赵达生的病房门前，推门进去。许莹也没多想，转身走出病区，离开了医院。兰杰走进门，看着赵达生。
6: 赵主监，您好。
4: 哟，
6: 你有客人了？
4: 啊，没事。
5: 父亲，您有事情谈的话，我先出去了。
4: 啊，你走哈。
5: 啊，
4: 那行了，你把许阿姨带来的那些吃的东西都拿回去。
5: 行
4: 啊，
5: 那我回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再给带过来。
4: 好好好。对，坐，兰姐。
6: 不用了，谢谢。
4: 嗯，
6: 赵书记，那天的事儿，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后来会这样。
4: 没事儿。
6: 对了，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4: 请讲。
7: 赵达生，蓝铁温啦。蓝铁温。
8: 好好。
7: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8: 感觉很好，在医院里待着很舒服。
1: 过了一会儿，赵达生和兰杰说着话，来到了住院区的一楼大厅里。
6: 这个线索是我偶然听到的，从他们的话里听得出，这是他们的一块病。既然他们当作这是病，
8: 对，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兴许会有帮助。
8: 有时候病出来了不一定是坏事。
6: 那您留步，您注意休息。
8: 谢谢你，那我就不送了。
1: 许莹又回来了，她再次和兰杰擦肩而过，走向赵达生。
3: 你怎么下来了？
8: 送送客人。
3: 哦，有客人啊。
8: 啊，
3: 行，上去吧。怎么样，还疼吗？
8: 溜溜挺好啊。
3: 是吗？
8: 老躺在床上能行吗？啊，你学校事儿也多，你老往医院跑啊。
3: 哎，你去散。

0: 我还是孝敬您的，不成敬意。那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回吧。
1: 廖先成拿起许兆峰拿来的那条改装过的中华烟，用手指挑开包装盒，里面装着的几沓子钱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许兆峰走出住宅楼，心里七上八下，无法平静。他不由自主地又回头看了一眼。
2: 此刻的赵达生在厨房里收拾碗筷。
3: 我都跟我爸妈说了，您资料都买好了，就等您回信息了。
1: 赵小燕接完电话，回卧室去了。许莹满腹心事从厨房里出来。
3: 哎，歇会儿吧，回头我来弄。
4: 正好完事儿。
3: 哎，达生啊。哎，你过来。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哎，
4: 好嘞。
1: 看看事儿挺大。赵达生和许莹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说说，怎么了？我就是想问问你，赵峰的事儿。
4: 哦。
1: 你听我说哈。你的思路我都懂。 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你比我清楚。他的案子到底什么情况？真的会有事儿吗？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无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但14号至15号、20号至21号将分别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受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整体体感较为舒适。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时光缓缓流淌，总有一些老歌安静地停留在岁月的深处。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有四季风物，有江南烟雨，也有藏在心底的万般的情绪。静下心，跟着熟悉的旋律，我们一起打捞属于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忆吧。首先，节目开篇我们提到的这位歌手，每次说到他都会有万般的遗憾。他的名字叫做李玟啊，我们喜欢喊他 Coco 啊。提到李玟，很多人想到的是动感的旋律。那么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听到的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刀马旦》，就是极具巧思的作品。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将传统的戏曲元素和现代的 R&B 融合，也碰撞出了独一份的新鲜感。我们来听歌。

戏曲的唱腔穿插流行的唱法，中西古今元素交织，舞台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一字一句既有东方江湖的飒爽，又有流行音乐的灵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听这首作品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华语乐坛大胆创新的魅力。经典从来不会被时间埋没，好的旋律永远自带光芒。一曲兼具国风和节奏感的旋律落下，我们要换一个心情啊。相比刚刚听到的这首《刀马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好心情》，这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温暖的小调，明亮的轻快的编曲， Coco 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一响起，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一扫而空了。生活总有起伏，如果你觉得此刻非常的疲惫，不妨借着这首歌暂时的放下烦恼，给自己一份好心情吧。

快的旋律暂告一段落，我们要走进罗大佑笔下质朴又厚重的音乐世界。罗大佑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生活独白。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调深沉克制，像是深夜安静的独白一样，舒缓的编曲搭配充满哲思的文字，娓娓道来生命和时光，歌声缓缓流淌，能够让人静下心来思考，回望一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青年册，我是于小潮。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珍妮的《鲁冰花》，很多人熟悉这首曲子，源于同名的电影，轻柔忧伤的旋律，藏着思念、亲情和离别。珍妮温润的嗓子赋予了歌曲浓厚的故事感。他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简单的词句承载了沉甸甸的牵挂。岁月流转，鲁冰花年年盛开，而心底思念的人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原野青青的气息还未消散，一场江南的烟雨缓缓地向我们走来。这首歌叫做《烟雨斜阳》，烟雨朦胧，斜阳晚照，世间万般的情绪都融进了这一片暮色的烟雨当中。非常适合静静的品味的一首歌曲。我们在旋律里感受蔡幸娟的歌声当中那种中式的美学独有的静谧和惆怅吧。

0: 恒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恒星美凯龙。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模样呢？中国最早的书长在竹子和木头上，人们把竹子弄成了一条条窄片，就叫做剪，用绳子编连起来叫做册。册子的册这个字，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就很像几根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读周易，翻来覆去把竹编剪的这个牛皮绳啊都磨断了三次，围编三绝，就是真读书读到了绳子散架。但是竹简有多沉呢？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啊有120斤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3000片竹简。那个时候的学富五车，搁今天来换算的话，大概就是800多万字的知识量。后来呢，有了帛书，写在了丝制品上面的一个书，轻便了，但是非常的贵。在1942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也是第一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从刻在龟甲上，到写在竹木上、丝帛上，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出现，书变得越来越轻，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轻过一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8: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坐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每天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准时陪伴在各位的耳朵旁边啊。我们希望给各位的下班路带来一些轻松的感觉啊。很多人都说呢，主持人是能说会道，其实我说啊，我呢个人呢不光能说会道，在看人方面我呢也是颇具心得的啊。这个人啊，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家教看站姿，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的你看他指甲，好不好打扮的你看他头发。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哈，有的人呢挺爱打扮的，不过呢不能看头发，因为发量已经不完全允许了啊。
2: 这是从你

0: 自身找出来的经验和总结是吧？
1: 还有你，
0: 要说看人，我也颇有心得哈。其实投不投缘，你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爱吃香菜，那再见吧。
1: 啊，
0: 你爱吃辣，那咱俩能处。还有缺不缺钱，其实离老远就能看出来了。
1: 哦啊、
0: 就比如说你周老师，
1: 啊、
0: 离我50米开外，我就看到一个大大的穷字，慢慢的就晃过来了。
1: 哎，你怎么手电筒只照别人，那你自己呢？
0: 我啊，我是繁体的穷字，我穷的原因更为复杂。
1: 说到这里啊。我有个问题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你说都是大学生对吧，我们也看过啊，家庭条件其实都差不多，你说为什么就是大学男生普遍看起来可能比大学女生要就是穷很多呢？
0: 因为女生浑身上下她会合理分配啊，不会出现什么20的短袖、20的裤子、2000的鞋这样的搭配，主打一个平均嘛。女生
1: 还是你会分析啊。
0: 同理哈、啊，如果你有一个秘密，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秘密永远不被泄露出去呢？关键词也是平均。要知道保守秘密可是个重活，压力贼大，但是呢再多的压力你平均分一分就小了，所以呢你可以叫一帮人一起来帮你保守你的秘密。
1: 然后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要说这个秘密啊，其实说实话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一分钟之前可能还是秘密，但是你晚一秒可能就不是了。
0: 嗯，
1: 比如说你给别人发微信，然后对方呢在看到之前你就撤回了，那你发了什么对他来说就是秘密，但你要是晚一点被他看到，那就不是秘密了、
0: 嗯、
1: 不过关于这个微信撤回这个功能一直是广遭吐槽哈，那就是你撤回了之后还留了一个撤回的提示，看着就很别扭。而就在前几天呢，微信时刻公众号发文宣布啊，微信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也可以撤回了。具体来说呢，就是当你撤回微信的消息之后呢，点击灰色的撤回提示词可以从页面里删除了。7月底的时候呢，这功能啊曾经在这个微信上进过小范围的灰度测试，那目前呢这项功能正在逐步覆盖 iOS 和安卓的用户端。不过要提醒的是哈，删除这个撤回呢仅本人端显示，只是自己的手机上看不见了，接收消息的一方仍然存在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的提示。对此呢，很多网友呼吁说，微信啊就是推出双端同步删除撤回提示，真正达到无痕撤回。
0: 我真的我都被气笑了、
1: 啊、
0: 自己的撤回提示可以撤销，对方的不行。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微信的开发团队啊，你开发这个新功能是想干嘛？这是现代版的掩耳盗铃吗？
1: 可能是想让自己的微信看起来更加的干净清爽吧。
0: 虽然说这个撤回的功能被吐槽没有用，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挺有用的撤回功能的。比如说连续发了好几条错误消息，像群发消息不用一条一条撤，长按其中任意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可以一键打包销毁。如果拍了不该拍的人，2分钟之内长按拍一拍也可以撤回，而且呢拍一拍撤回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
1: 哎，学到了，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啊。
0: 是有一些东西发出去撤回了可能就没事了，但是

0: 年轻人的标准，就是想摆烂但是躺不下来，想努力但是又站不起，躺得比床还平，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呢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1: 就让你不要妄图往年轻人的队伍里挤。我就很实在哈，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人都觉得我变得不太好相处了，这能怪我吗？要是我银行卡里合法合规多个几个亿，人再瘦个20斤，搭档再靠谱一些，男朋友是彭于晏，我也会变得好相处很多。如果以上只能达成一条，请在我的银行卡里合法合规给我打几个亿。
0: 你想得倒挺美啊，要求这么高，我没你这么高的要求，我呢只要经常能放假，本人我就会非常好相处了。你看最近啊，山东省鲁南制药集团呢，因为一项特殊的福利登上了热搜，这个企业就宣布啊，8月1号到31号期间，全体员工享受为期1个月的带薪暑假，休假期间呢，员工不仅工资照发，每个人还可以获得1200元的差旅补贴，且行程完全自主定制哈。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这个举措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鲁南制药坚持了30多年的传统。企业呢选择8月酷暑时段呢集中休假，既兼顾了员工陪伴子女过暑假的家庭要求，又巧妙利用了生产淡季对企业全厂设备进行集中的修剪，实现了人文关怀和生产管理的平衡。
1: 我说真的，我觉得咱们台很多设备其实也需要好好大修一下。
0: 真的啊，
1: 要不明天开始就放假吧，择日不如撞日。
0: 我选择双手举手赞同。打工，我觉得打工人真的也是蛮需要休息的、啊、
1: 是，打工人工作久了要停下来休息，机器工作久了也需要休息、但是呢，科技的发展却是一刻不停的哈。最近呢，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重磅成果，利用人工智能成功设计出具有完整功能的新型病毒。研究团队呢，以一种天然噬菌体为模板，通过基因组语言模型生成了数百个候选基因组，最终呢，在实验室中验证出了16株可复制能感染细菌的新型噬菌体。部分人工设计的噬菌体展现出对抗耐药性的大肠杆菌的潜力，为抗菌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这也是人类第一次通过 AI 从零生成完整功能性病毒基因组，也标志着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融合的重大突破。然而呢，这个技术也引发了全球生物安全的警觉，专家警告，如果被恶意利用，可能会制造出新型的致病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的威胁。目前呢，科学界也正呼吁建立更严格的监管的框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控制。
0: 说实话，作为一名普通民众，听到这个新闻，我只想说，麻烦务必加强监管，好吗？哈哈，我们很害怕哈。时间是傍晚的5:20，我们听到的是拜托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今天的第二首歌哈，来自于汪峰的《挥挥手》。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各位下班路上开车注意好安全，哎，放松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Come on，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40，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1: 没错，
2: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我们要掌控好自己的生活，但是呢后来上班之后我就清醒了，我想说哪有主角累死累活一个月3000的
1: 很多影视剧啊，真的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桥段，就是比如说主角原本啊人畜无害啊，然后呢受到对家敌方的折磨啊，直到有一天啊主角就黑化了，大杀四方，因此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啊自己就只要黑化就会变强大，由一只弱鸡变成一只猛虎。其实不会的朋友们啊，那只是电视剧哈、啊、看看就好了，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呢，大概率你会由一只弱鸡变成一只不太善良的弱鸡，仅此而已。
2: 你说你自己是吧
1: 有可能，
2: 当然电视剧看看就好，别太当真啊。不过呢也有一些优秀的电视剧其实还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
1: 啊，
2: 比如说经典电视剧西游记，就是每一次唐僧被抓的时候，各位发现没有，那猪八戒永远想的是散伙回高老庄，
1: 是
2: 只有一次孙悟空在小雷音寺被困，八戒为了救猴子摇了这辈子能摇到的所有人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什么？
2: 这说明兄弟有难和老板有难是有区别的
1: 兄弟求助挺身而出，老板有难
2: 拍手称
1: 快
2: 开玩笑、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应该伸出援手的。
1: 是
2: 这个前两天青岛第三海水浴场就有一对母子在礁石边玩耍的时候呢，不慎被大浪卷入了海中，32岁的赵龙龙发现之后，不顾自身安危，立刻冲到了海里，仅仅用了3分钟就将母子二人安全救回岸边。而让人动容的是，就在一个月之前，他的父亲赵新军在青岛寨桥景区也曾跳海救过一名18岁的落水少年。父子俩在同一座城市，相隔仅一个月，先后从大海中夺回了3条鲜活的生命。据了解，父亲赵新军53岁，救人的时候呢已经有将近30年没有下过水了，救人的时候呢这个脚底还被礁石划伤，但是呢对家人只字未提。儿子赵龙龙是一名退役的军人，他表示自己当过兵，遇到这种险情就该挺身而出。
1: 我觉得这对父子啊真的好样的啊，没有豪言壮语，用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责任和勇气。

0: 气啊。
1: 是的，也应了那句老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啊。
0: 没错啊，有人向需要帮助的人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啊，用善意和担当传递这个温暖，也有人呢在日常相处当中丢失了尊重，把无礼当作随意随性啊。前两天呢在广东云浮一家夜宵店里发生了让人解气的一幕啊，几名男子吃完饭结账，面对前来结账的服务员小伙，一名白发大爷当着众人的面把200块钱现金直接扔到了地上，让服务员去捡。服务员小伙子呢当场没有争执，弯腰捡起地上的钱，随后呢找零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也把零钱扔回地上进行回击哈。同行同伴呢怕场面尴尬，主动捡起零钱递给了大爷哈。这一幕呢也引发网友的热烈评论，有网友表示说，小伙儿起码捡的是大钱，大爷捡的是零钱哈，高下立判。还有网友调侃说，年轻人学习能力就是强，一下就明白了大爷就喜欢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理解。更有更多网友呢对于这名顾客不尊重人的行为表示了也强烈的这个谴责哈。
1: 别的不说哈，这小伙子是一点都不受气，有仇当场就报了，所以我掐指一算，这小伙子肯定不会长结节吧。
0: 只能说啊，不懂尊重人的人也没有资格赢得别人的尊重哈。我就所以那句话啊，尊重是相互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是傍晚的5:4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6: 拜托了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5: 是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了哈，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啊。
6: 嗯，
5: 已经是立秋节气了，这几天呢我们到处都在好像在说什么有没有喝秋天第一杯奶茶，真的哪哪都是。
6: 嗯，
5: 社交媒体上啊，包括微信朋友圈里面啊，甚至有些商家打出这样的旗号啊，我真的是感觉有点不堪其扰。我就想问一下发这句话的人，不喝这杯奶茶你们打算判我几年啊？
6: 心态要平和一点周老师，不能因为没有人给你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就仇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5: 被你发现了精髓了、
6: 大家其实也是想表达对于即将到来的秋天的期待嘛。毕竟呢秋天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你看我就很喜欢秋天，就像恋爱一样早晚都凉。
5: 哎，都立秋了，真的就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过不了多久啊，你看该黄的也黄了，该凉的也凉了。
6: 好，看着点我们好吧，周老师。
5: 哎，我说的是叶子黄了，天气凉了啊。好好工作赚钱，毕竟冬天的衣服呢比夏天还要贵不少呢。
6: 是，我呢也提前在网上买了一堆新的秋装了，差不多得有十几件吧。昨天晚上到了货，拆快递我就拆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全都试穿了一遍，发现不得不说哈，这个人啊还是要苗条漂亮。我每一件都很衬我，都非常适合，非常难以抉择。然后呢，我狠狠心，我做了一个特别豪气的决定。我留下了最便宜的那一件，其他的退了。
5: 我要是商家我就把你拉黑。
6: 看
5: 你这样真是令人心酸呢。你看你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啊买东西，你就不需要这么艰难的选择，喜欢就通通拿下来啊。今天呢七夕大促，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是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可以集齐5支国际大牌色号啊。这个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妆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要400多啊，今天呢到手只要199，还配了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6: 是的，首先呢是非常经典的999哈，也是很多姑娘可能踏出了大学校门之后奖励自己的第一支大牌的口红，就是这支，
5: 非常经典啊。
6: 是刻在 DNA 里的那种经典，非常浓郁饱满，正式场合一涂气场是瞬间拉满。720豆沙色呢温柔又优雅，可以在日常上班的时候使用它，尽显知性美。777是明亮的橘红色，水润嘟嘟唇的效果，逛街出游活力满满。772呢则是干枯玫瑰色，约会的时候可以用它，自带那种浪漫的氛围，说话的时候都很像自带柔光。840则是枫叶红棕，是一个百搭款，日常涂都能够提气色，厚涂呢非常的复古，五款都是丝绒质地，多种颜色可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美出独特的风采。
5: 是的，迪奥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彩妆品牌，他家的口红呢很多线下专柜啊经常供不应求。今天我们不但给各位带来了他的当红色号，还一次性给你5支。这款体验装口红礼盒呢每支是1.5克，小巧精致，方便携带，随时随地呢可以让你轻松切换风格。关键是啊，花一支比一支正装少一半的钱，就能把5支大牌色号带回家哈。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400块，今天超值福利，五个色号小样礼盒加起来只要199，精美的礼盒礼袋通通都有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掉5元。
6: 是的，目前呢我们商城还推出了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每一单10副只要满199元就可以参与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什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下单了。
5: 是的，作为消费者，我们的消费呢就是要这样明明白白的啊，
6: 清清楚楚的啊。
5: 是，你看前两天啊，河北沧州一名消费者呢就遇到了一个消费不太清楚的事情，他在当地一家赵一鸣零食门店购买了4块散装牛肉干，结账的时候呢小票显示重量 量是0.299公斤，收费64.58元。顾客当场提出质疑啊，认为没有这么重，进行了复称，发现实际重量仅为0.08公斤，对应价格是17.29块啊，差价高达47块钱。更令人震惊的是呢，顾客在核对整张购物小票后，发现小票上所有的散装零食都存在被多算重量的情况。面对质疑呢，店家称店员操作和电子秤都没有问题，将问题归咎于收银系统识别异常，随后又改口解释说新入职店员经验不足，操作变形导致的。门店第一时间道歉，并提出了整单3倍赔偿的方案，但消费者呢不接受，坚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品牌总部客服表示呢，门店秤具都经过质检认证，大概率是员工操作问题，会登记反馈处理。目前呢，这个沧州当地的市监部门已经是赶赴涉事门店检查核验秤具，调取监控，并开展了正式核查的工作。
6: 1.26的牛肉干上秤之后变成半斤多，这牛肉干是拿到了膨胀神券了吗？这还没到双十一呢，
5: 真的啊，重量差了快4倍，我觉得有点离谱了。这多出来的钱，消费者花的属实是太冤枉了啊！
6: 有的时候呢，花了冤枉钱，你折腾了一通，可能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最近呢，广西柳州男子阿华因排尿不畅，在网。

0: 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无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但14号至15号、20号至21号将分别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受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整体体感较为舒适。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到灯塔去》。故事没有激烈的情节，主要围绕拉姆奇一家在苏格兰岛屿的生活展开。第一天，拉姆奇夫人答应儿子第二天去灯塔，却因为天气未能成行。而中间10年，战争、死亡改变了所有人。最后一天，幸存的家人终于登上了灯塔。沃尔夫用细腻的笔触捕捉人物瞬间的思维和情感，让时间和记忆成为故事的核心。它或许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好读，但一旦沉浸其中，你会被文字当中的细腻和深刻所打动。读这本书，就像跟着人物一起经历时光的流逝，明白生命当中那些看似平淡的瞬间，藏着最真实的感动。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啊，八月是盛夏最丰盈的时节，日光饱满，草木葱茏，万物都在热烈的生长，褪去了初夏的青色，也刚刚迎来了秋日的微凉。我觉得八月是一年当中最鲜活最盛大的温柔时光，我们在八月奔赴耕耘沉淀，把春夏的努力慢慢的酿成生活的甜。今天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用这些清爽治愈的旋律解锁专属八月的温柔与热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八月午后。

这是来自于刘瑞琦的这首歌，叫做《初夏》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今天我们在听八月的这些歌，八月的风温柔又有力量，跨越山海，奔赴人间各处。旋律温柔绵长，情绪克制淡然，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安静的聆听。生活总有起落，前路总有未知，但风有归途，人有奔赴，所有的坎坷，我相信终会过去的，所有的美好也都会重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八月，愿我们心怀坦荡，向阳而立，自在安然。我们一起来听，这是来自于张小斐的歌啊，叫做《萱草花》。

好，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花开忘忧》。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3，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八月已然过半，很快就要到八月的中旬了。我们这一周的电台情歌也很快就要接近尾声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和各位分享美好的八月的心情和八月的风景吧。这两天虽然白海豚过境了，但是镇江的天气呢，依旧都是以阴雨天为主啊。今天也下着雨，明天也得下雨，我们要到这周六才能迎来晴朗的好天气。还好是周六，我们可以趁着周末时光，正好和家人一起去享受一下晴朗。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无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但14号至15号、20号至21号将分别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受副高外围和中高纬环流影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整体体感较为舒适。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苏建信天才，
3: 我是在你一起参加黎明解救会，怎会结束我们和你。
0: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这是冯翰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FM 九六点三，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三千年诗词的长河当中，雨从来不是普通的天气，而是文人藏在字句里的心事。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冷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1: 你都好久没打了，今天你玩个痛快，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别受伤了啊！
2: 不是你没劲，那打球不就得有对抗吗？那这怎么玩？
1: 算了，你玩吧，我在这儿，你们也打得不尽兴，你玩吧，你玩吧。
2: 你别呀，再玩会儿。
3: 第二天早上，郑寒江和朱天才来到湿地酒店工程处。
4: 更也说啊，这个项目如果下马，他就辞职不干了。<笑>
3: 你也信？不是，以后啊，谁再给你提辞职，你跟他说，赶紧辞，甭耽误工夫，是不是？有本事到中央督察组那儿去交板去，他就欺负你是个知识分子。
5: 郑寒江的司机林浩。
3: 被几个外籍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他只好折了回来。
6: 市长，郑市长，不让进。哎，不是说打过电话了吗？
7: 是啊，我刚才给他看证件了，但那外国人就是不让进。
6: 我给李市长打个电话，
3: 别打了，打了呀，未必管用。你想啊，他们知道你是来拆他酒店的，还笑脸相迎啊。看我的。
5: 朱天才信心满满的走上前。Hello,
8: sorr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e here.
3: English, no.
5: 外籍工作人员语言不通，无可奈何的看着郑寒江和林浩跟着朱天才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大门。
7: No,
3: 痒痒。几个人戴上了安全帽。
5: 在工地周围进行勘查。
7: 第一遍水你已经做完了，没做阻断的话，也开掘不了那么深。完了，这下麻烦了。
9: 此时，王成带领的中央环境督导组深入到南洼山七号溶洞，继续寻找盐鱼的踪迹。王成亲自采集水质样本。
10: 号都标好了，
11: 在即将市政府大楼里，市委书记廖宇正和市长李子平聊着。
12: 你们政府的干部，你什么事情都过来跟我讲，你让我怎么办？你会上怎么不表态呢？这向着打这种小报告。你行，你先把意见写出来，明天交上组织部，该会商量。当面罗边边跟我说清楚。
13: 领导，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12: 你看看你，我这一天呢，我这三件事啊，一件事都没干。你过来就跟我说，你说领导，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
13: 现在这个事情呢，越来越不好办了。 烂尾楼本来就是一团乱麻，湿地度假村那个项目不能停啊！那合同就是这么写的，我们要是违约的话，那个赔偿金怎么办？那是严重的决策错误。督察组的王成组长是那样说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困难，不是说了就一定要办吧？
12: 但你会是讲啊，会什么不说呀？你。

0: 我们要是翻了船的话，市里的招商环，我们要赔114亿。2年时间，市里的干部职工一分钱工资没有，我就是上吊，也会被人挖出来鞭尸。
1: 下午，郑涵江和朱天才来到了住建委主任办公室里，秘书走了进来。
2: 韩江副市长、朱局长，我刚才给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去省里开会了，请二位别等了。
3: 我忙什么？
2: 两人离开了住建委，在路上边走边聊。
3: 行了，咱甭转悠了。今天碰了一天壁了，你说，哎，那个主任，你不去他不开会，他一年也不开个会，他就躲你呢，你就甭着急。
4: 能不着急吗？污水随时可以渗入地下水，要真追究起来，官不做没关系，咱俩都别在綦江混了，咱就是綦江的罪人。现在当务之急啊，得抓紧时间解决问题。你等四面光八面员关系全都盘活了，黄花菜都凉了。
2: 没钱呢，没人出这钱啊！你看啊，那堆垃圾，哎，要用60车才能把它拉完。你现在这个运费啊，都比那烧垃圾的钱多。哎，就政府是不会出这个钱的，政府没这个预算呢。这钱只能是那些居民出，有了钱啊，给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找到我们这个环保局，然后把这东西弄走。但是你说现在呢，哎，政府是不可能出这个钱的。 是吧？名不正言不顺，这个言不顺呢，这个事儿就办不成。然后咱俩谁将来递这预算，谁就挨骂。剩下的就是老百姓出这个钱，老百姓出这个钱，我们也没法收。因为我们又不是物业公司，对不对？更何况他那地方啊是一个违章的一个建筑，你这一收费，等于是你间接的承认了他的合理性。别的部门让他们搬迁。
5: 咱们把梯子给撤了，你说，将来咱们部门甭上班了，天天跟别的部门打官司。
2: 这样吧，我掏钱，我自己掏钱，你去跟他们谈谈，让优惠点。你自己出钱，你疯了吧？
6: 那怎么办啊？我天天睡不着觉，我真害怕。那咱们天天喝的水啊？
7: 哎，领导，我觉得您说的对，我也捐点。
2: 你这样吧，我想想办法。
3: 一个是呢，那几个做这个粉烧炉的跟我都挺熟的；再一个，哎，咱们环保局啊有几笔罚款，我把它挪过来，先把这窟窿堵上。甭管怎么说，也不能让你睡不着觉啊。
2: 你那钱够吗？
3: 不够就欠着，怕什么呀？反正我快到站了，怕什么？反正你是坚决不能自己出这个钱，没这规矩。
8: 哎，老朱。
3: 烂尾楼那个长期隐患必须得拔除，你有什么办法？啊，出主意。有办法早就说了，不没办法，听到现在吗？啊，对了，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你跟这个子平市长啊，还有耕冶副市长的关系啊，别搞太僵，你将来不好工作呀。
8: 没僵啊。是在湿地酒店这个问题上，耕冶是对我有点意见。
3: 但这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定的，也不是我定的呀。李子平虽然是没同意，但是也不至于他不高兴吧？<笑>
2: 不是，这市府的关系啊，不像学校的关系。你甭看我，哎，天天不来这院里，我都知道你跟他们关系啊不怎么顺。子平市长啊，这个人呢、啊，是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你让他公开反对。 这个督察组出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但是呢，你是省里头派下来的干部，他拿你又没辙。但是到了关键时候，都不会可信。嗯，
3: 就说我不会做官呗。
2: 不会做官的我见多了，你是忒不会做官。
3: 早点回去，早点回去。啊，晚上啊，我召集他们去碰个头啊，你去照一眼啊。反正你也不愿意跟他们吃吃喝喝的。

0: 傍晚，王武的妻子罗静面容憔悴地来到郑寒江家。
1: 罗静，郑寒江副市长在吗？
2: 哎呀，什么副市长不副市长的，快进来吧。你看你怎么气性这么大呢？进来说。
0: 萧雪做了几个家常菜招待罗静。
1: 他没回来呀？
2: 哎呀，两个月了，每天我也就是早上见他五分钟。
1: 韩江没生我气吧？
2: 他生什么气啊？他就是觉得有点委屈，这帽子也是硬扣在他头上的，好赖也不由他说了算呢。
1: 王武当副市长的时候，也很少回家吃饭。
2: 吃点吧。
0: 郑西朵迅速的吃完了饭。
3: 妈妈，我吃完了。
2: 行。那你回屋写作业吧。
3: 你答应的，我每天能看一个小时手机。
2: 20分钟。哎，先给你爸打个电话，跟他说罗静阿姨来了，不管他有多忙，让他尽快回来。然后你可以玩10分钟手机，把作业做完，交给我，检查完了以后，你再享受那10分钟，听见没？
3: 好的。
2: 自觉啊，大孩子了。
0: 郑西朵回房后，萧雪关心着罗静。
2: 我再给你弄个菜，冰箱里有牛肉。
1: 不用不用，这挺好的，我都好几天没吃过热饭了。
2: 饭还是得吃，营养跟不上身体就垮了。
1: 纪委和公安轮番来我们家调查，家里东西都快拉空了，连我们家邻居的小孩都知道我家死了个大贪官。哎，大贪官，你知道贪官是什么概念吧？好几年不联系的亲戚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要安慰我呢，结果是来跟我借钱的。我说我们家有的是钱，每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呢。
2: 你可真够损的。
0: 过了一会儿，郑寒江回来了。
4: 哎呀，
2: 寒江回来了。
4: 罗静儿，我一听说你来，我赶紧就逃了。今天啊，跟几个老板啊吃饭，啊是先说点事儿，结果我一在酒桌上看他们喝酒那架势，好我就出头啊！你把我给救了，你慢慢吃啊，我先洗个手。
0: 晚饭后，郑寒江和罗静面对面聊着，萧雪给两人倒了茶。
2: 罗静，你们聊啊，干了小耳朵。
1: 韩江，你能不能让政府把我们家东西拿回来一些？
0: 罗静拿出几张清单。
1: 这上面好多东西都是我个人的，不是王武的。他们把户口本、车本、房本全都拿走了，还有银行存折。我想去给他销户就销不了。我就没想明白，这是想查什么东西？不能直接跟我说吗？我帮他们找。
5: 行，我明天就去办这个事儿，就这上画勾的全都要回来。
1: 嗯，
5: 好，我来办。
1: 还有一个请求，你们要是查出来王武是个贪官，能不能告诉我他把钱都藏哪儿了？也算是对我有个交代。但你们要查出来他不是贪官，你们能不能给我开个证明，上面得盖上你们市委市政府的章？
5: 哎呀，罗静儿，王武啊，他是副市长，他出事了，市里不可能不查。你说你要我出证明，现在还没有调查结果，怎么出这个证明啊？
6: 罗静儿，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纪委把东西拿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其实每年都在赔，去年新上的那个德国焚烧炉本钱都还没收回来。
1: 朱局啊，
2: 是烧没问题。
1: 你看今年咱们这一顿饭都不止158，但烂尾楼那堆垃圾光装车运输那么的一大东西，还不得血亏血亏啊。
3: 行，运输我给你们想办法啊。反正啊，环保局就这么大一池子啊，今天吃明天的啊。
4: 我说句话啊，朱局，你就当酒吧听，这个无烂尾楼它没有物业，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地儿。这一次啊，你把这堆垃圾给清了，要了半年，它又重新堆起来了。你今天啊，你这是强压我们，成，给您烧了。这下次不能这么着了吧？要不这市政府跟我们签个合同？
5: 对呀，
6: 对。
3: 这你小子有多恨我呀？啊，什么叫把我烧了啊？那烧我还用这么大炉子？
5: 我告诉你们说啊。
3: 市政府不会出这个钱，市政府也不该出这个钱。
7: 关键是垃圾污染呢，已经渗透到地表20-30公分了。要真渗透到地下水，诸位，那我们可是千古罪人呐！那祁家人不得骂死我呀？骂死我，我把你们也得骂死。
3: 再说，韩江副市长这刚上来，你们不得碰碰茶。新官上任3把火，这第二把你们给灭了啊？
0: 朱局，那要是半年之后这垃圾又堆起来了怎么办呢？您得给我们个明白话。
5: 是说，
3: 这半年啊，他还在这儿，这话让他说，啊，我不说。
8: 服务员走到朱天才身边，
9: 朱局长，隔壁包房有客人走。
3: 哦。怎么着，商量商量看这怎么分啊，我过去串个台去。
8: 隔壁包厢里，李子平和刘根也把几位外宾送到了门外。
10: 我合作非常愉快，感谢你们到祁家市的投资。
11: Thank you for your investment。
12: 再见。
8: 送走了客人，李子平和刘根也收起了笑容，两人默默地返回了包厢。此时朱天才端着酒杯一脚踏了进来。
3: 孙市长，根部长，怎么回事啊？
13: 我还说给国际友人敬杯酒呢。
0: 你坐。
8: 朱天才落座后，李子平严肃地看着他。
11: 你还不如掏出把枪来把我崩了算了。
0: 你那屋什么人？
13: 哟，就是咱们祁家那几个管焚烧垃圾的承包商，我给咱们要个优惠价。怎么说，无论如何先把垃圾清走啊，然后再把那些垃圾污染的土壤清走，真要的污染到地下水啊，那就不好了嘛。
0: 市政府没钱啊，你也不要往会上报。
13: 哎，是，知道知道。那个我们环保局不是还有点钱吗？这玩的命的不给压价，你真是要污染到地下水，这可就出大事了嘛。啊，那个，韩江副市长啊，他说自己拿钱办这个事儿，我一想。没这章程
11: 啊，是不是？你的勤勉。
0: 我听说你跟韩江副市长去湿地酒店看了，怎么样？
13: 哦，本来想明天到办公室正式跟您汇报一下的。是这样，他就酒店的那个地基工程啊，做的太大，四周全用钢筋水泥给灌浇了。
11: 那是湿地，这么大一个酒店，地基渗水会出大事。
0: 你少插嘴。
13: 韩江副市长说，这个对这个湿地的水循环造成了阻断，这个严重破坏生态。
0: 那你呢？
13: 啊？
0: 嗯？
13: 谁闹？我

0: 快到站的人，我能有什么呀？
1: 跟你说，就是离江面太近了啊，是不是啊？那咱们綦江一下暴雨，下好几天，江水暴涨，这分分钟就冲到酒店楼下了，这顾客的这个安全也不负责任呢。人家住咱酒店，不能一人发一救生圈吗？那个过会的时候，这建筑研究院他没提意见吗？
2: 海外出资做个堤，考虑到了。
1: 做个堤，给湿地做个堤呀？那不成池子了吗？领导，那能行吗？那个，
3: 这个项目的设计啊，是海外公司做的，由中国香港的一家公司负责监工。当初上会的时候啊，也考虑过，但是现在看来，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还是有疏漏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王成组长在会上说要拆，我看郑寒江也是这个意思。不管督察组说什么，我们市里面自己要站稳脚跟啊，不能搞这种危险的大动作。施工的方式可以调整。那今天陪人家吃个饭，想探一下口风，可是人家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啊。居然带了好几个律师来，你说尴尬不尴尬？我这个意见还没有跟廖书记说过。铁三，今天我们三个人啊，关起门来啊，好好沟通一下。哎，你看，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韩江副市长吹吹风？
4: 刘根野一把搂住了朱天才。
2: 他就一钢筋混凝土脑袋，吹什么风啊？
1: 哥，
2: 你拿电钻给他钻个洞。
3: 不换脑子，就换位子。我们即将是受不了这么大的损失。
4: 没过几天，在朱天才的指挥下，一个工程车队开到了烂尾楼附近，垃圾山终于要被清理了。郑寒江在一旁关照几个承包商。
5: 我跟你们讲啊，所有污染的土壤啊，挖出来置换；被污染的土壤啊，进行无害化处置，送到市里的垃圾场填埋处理。听明白了吗，
6: 郑市长？这垃圾一走，

糖，熬点姜汤。啊，现场所有人呢，包括你啊，韩江啊，都别感冒了啊。你就盯在那儿吧，你干完你再回来。要是太晚的话，你就告诉你再给他们现场所有人再订点饭。啊，处理完了你再回。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爱词句迹，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最近有办件事儿，
2: 哦，
1: 遇上麻烦了。
2: 是啊，
1: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2: 嚯，
1: 我都盖到69个了，
2: 嗯，
1: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崴了。
2: 怎么了？
1: 得上局里盖去。
2: 上局里
1: 啊？
2: 什么局啊？
1: 糊弄局。
2: 糊弄局？
1: 嗯，
2: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2: 哦，
1: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儿糊弄，
2: 我
1: 糊弄我好几次了。
2: 是啊，
1: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2: 嗯，
1: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2: 为什么呢？
1: 咱求人办事啊。
2: 对呀、啊、
1: 我想找局长，
2: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 对，不在局里找，
2: 上哪儿找去？
1: 家找去。
2: 你还真能钻进。
1: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2: 啊。
1: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2: 怎么样，
1: 出来一人，
2: 嗯，
1: 40多岁女的，
2: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1: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2: 怎么呢？
1: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2: 怎么出奇呀、啊？
1: 这女的个儿不高
2: 哦，
1: 横宽，
2: 横宽，
1: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2: 嚯、
1: 哦，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2: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2: 啊，
1: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2: 挺客气的呀，
1: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2: 怎么讲究？
1: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2: 是啊，
1: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
2: 嗯，
1: 这么干净。您说我这是
2: 这有什么呀？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
1: 嗯，
2: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1: 我可不能脱鞋。
2: 而且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1: 那怎么这没法脱？
2: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1: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2: 怎么了？
1: 我袜子没底儿。
2: 袜底儿呢？
1: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2: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1: 啊！你这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儿多难了，这个。
2: 嗯，
1: 人家死白脸让，咱一想进去吧，
2: 进去吧。
1: 进去人还挺客气，
2: 哦，
1: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2: 啊、
1: 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2: 给你洗水去了。
1: 我就坐那儿了，
2: 嗯，
1: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2: 谁说话呢？
1: 哎呦，往四外看没人呢。
2: 啊，
1: 这屋怎么这是？

0: 哎呦妈呀，怎么回事呢？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
1: 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
0: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2: 什么呀？
0: 我一看，有鸟。
2: 什么鸟？
0: 八哥。
2: 哦，对对对，八哥会学人说话。
0: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2: 哦。
0: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2: 精神
0: 太可爱了。特别聪明
2: 哦，
0: 记忆力还特别强。
2: 嘿，
0: 能跟人对话。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2: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0: 就说啊，
2: 没有那么比的。
0: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2: 挺有意思。
0: 有事儿吗？
2: 啊。
0: 本家主人说了，别剁嘴儿
2: 啊，
0: 真是不懂得礼貌。
2: 哦，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2: 出去了。
0: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2: 局长夫人。
0: 哦，我说您贵姓？
2: 他说什么呀？
0: 鸟说话了。
2: 鸟说什么呀？
0: 胖墩儿，胖墩儿。
2: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0: 我说，他说这胖墩，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2: 啊，
0: 管我叫胖墩儿。
2: 哦，
0: 叫他听见了，
2: 他也会说了
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呀？
0: 拿这鸟说吧，
2: 拿这鸟当话题。
0: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2: 哦，
0: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2: 说什么了？
0: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2: 嗯，
0: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2: 干嘛那么大气儿？
0: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2: 是啊，
0: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2: 嗯，
0: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2: 什么呀？
0: 这鸟食
2: 哦，
0: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2: 嗯，
0: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2: 喜欢他吗？
0: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过他说话，可开心了。
2: 是，
0: 哄着他玩
2: 哦。
0: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2: 啊，
0: 他逮什么？说什么？不懂个道正、
2: 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2: 那为什么？
0: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2: 保密性能差
0: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2: 怎么难伺候？
0: 嘴特别的馋
2: 啊，
0: 那鲜货不离嘴儿。
2: 是。
0: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2: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0: 哎，那倒不至于。
2: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0: 鸟说了。
2: 鸟说什么了？
0: 咖啡。咖啡，
2: 咖啡，
0: 雀巢的，
2: 嗯，
0: 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2: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2: 嘿，
0: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3: 谢谢，
0: 不对，
3: 好极了，
0: 不对，
3: 让您花钱。
0: 不对，
2: 那八哥说什么呀？
3: 这里太少了，
2: 啊，嫌少。
3: 哎，有外汇吗？
0: 我
2: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
2: 嗯，
0: 局长夫人真不错。
2: 嗯，
0: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2: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2: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2: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2: 您也都拿来了。
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2: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2: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2: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2: 哦，
0: 就这意思。
2: 嗯。
0: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2: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2: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2: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

0: 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0: 哎呦呵，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嗯，
0: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哎
1: 耶、yeah.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

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幺11636884幺。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昆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档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开了这温考场啊，天下的举子都奔了来呀。啊，在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啊，手一句带。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了。
1: 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了？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就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得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是，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你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啊，
1: 嗯，
2: 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
1: 嗯，
2: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2: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2: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就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2: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2: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2: 是
1: 赵老将军
2: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2: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2: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2: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有能耐？
2: 啊，这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2: 那他这里边这个 三国，
1: 不是您想好了再说。
2: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
1: 嗯，
2: 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哦、赵云
2: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啊、是、啊、
2: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2: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2: 对啊，
1: 赵云能耐大，
2: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2: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2: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2: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2: 是，这是不是这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耐，
2: 喝掉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1: 哦、
2: 好家伙，喝掉挡阳桥，战吕布，让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2: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2: 哎，
1: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儿
2: 啊？他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呀、
2: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2: 那那他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2: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这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2: 能耐大，
1: 能耐大，
2: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2: 对啊，他
1: 对不对？
2: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2: 那当然，人都称魏王了。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2: 那这要照您这么一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
1: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2: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2: 他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2: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2: 张飞能耐大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三人打人吕布一个？
2: 他
1: 谁能耐大啊？
2: 你能耐大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2: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2: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2: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2: 啊，
1: 全不对。
2: 这能耐都不大。
1: 对了，
2: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1: 罗贯中。
2: 怎么是罗贯中能耐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2: 是没错啊，
1: 所有能耐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2: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耐最大，
2: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2: 同意。
1: 哎，
2: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2: 哎呀，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2: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2: 是
1: 啊，他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2: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2: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他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2: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2: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2: 是，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2: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啊？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2: 啊，
1: 竟是三。对了，
2: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2: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2: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2: 啊，
1: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对，
1: 带三。
2: 是
1: 末一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也带三，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对。
1: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2: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啊。
1: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2: 啊。不对不对
1: 啊，
2: 那三调芭蕉扇这就不是三国了。
1: 那是
2: 西游记啊。您说您又串了。
1: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2: 这什么能耐啊？
1: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2: 那是三国里的三。
1: 那叫，这是题目当中的。
2: 哦，
1: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2: 暗扣，
1: 您比方说
2: 啊，
1: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2: 啊，
1: 三张断三桥。
2: 对啊，
1: 三匹驴
2: 是，
1: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2: 啊，
1: 三个不知道
2: 啊，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2: 没错，
1: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2: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 我研究出来一个
2: 什么？
1: 三过，
2: 三过，
1: 嗯，
2: 三谁过了？
1: 什么叫谁过了？
2: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1: 三个写过了的，
2: 三个给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2: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 对了，
2: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 第一个
2: 啊，
1: 刘备，
2: 刘备怎么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2: 那是
1: 我问问您
2: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2: 我分析啊，
1: 嗯，
2: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2: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啊，对，
2: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2: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
1: 嗯，
2: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2: 没错，
1: 嗯？
2: 你说是不是？
1: 对，
2: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 啊，这还是长坂坡那点事儿。
2: 哎，对呀，啊，
1: 赵云七进七出
2: 啊，
1: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2: 是，
1: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2: 嗯，
1: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2: 啊，
1: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2: 没错，
1: 嚯，一瞧过了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

0: 我那回玩线了没来吗？
1: 是
0: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1: 啊，
0: 拿棍儿
1: 对
0: 蹭过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2: 啊，
0: 对不对？
1: 您是您吓着不吓着？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0: 哦，这就又是西游
1: 啊！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1: 为什么？
0: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1: 哎呦神了，
0: 写过了。
1: 哦，对，过了，
0: 对不对？
1: 这还真是过了。
0: 第二过，
1: 那第三过是谁呀？
0: 关羽。
1: 关羽怎么写过了？
0: 欲写关羽之勇
1: 啊，
0: 而尽神，
1: 都悬了。
0: 嗯，
1: 那是吗？
0: 就光光这勇啊
1: 啊，
0: 太勇了，
1: 是勇啊！
0: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十个回合，挑于马下。
1: 对啊，
0: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1: 刀大呀。
0: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呀。
1: 他是这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0: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1: 哦。
0: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1: 哦。
0: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1: 啊。
0: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1: 那他是剃头的呀，
0: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1: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0: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1: 啊，
0: 且得打呢
1: 啊，是
0: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1: 没错，
0: 也有抢呗，也得翻
1: 啊。
0: 关公出来没有？
1: 关老爷，
0: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1: 没有，
0: 关公摔一个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1: 是
0: 周仓出来，
1: 对。
0: 关平跟人打去，
1: 哎，
0: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对不对？
1: 就为让他比划一下。
0: 关公出场也是，
1: 是
0: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1: 怎么着？
0: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1: 啊，
0: 关公在这背着刀，捋着人，
1: 好看。
0: 旁边是周仓
1: 啊，
0: 端着架势，
1: 嘿，
0: 这边是马童，
1: 对，
0: 拽着马
1: 啊。
0: 先出来是马童，
1: 对啊，
0: 且得翻呐，
1: 那是啊，
0: 在台上噔噔噔噔一万多个跟头，
1: 那是没有。一万多个，
0: 就这意思
1: 啊啊
0: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1: 是
0: 虎跳
1: 啊，
0: 甭管什么，噔噔噔噔噔噔，且得翻呢，
1: 跟头虫嘛。
0: 观众不鼓掌，
1: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0: 等关公。
1: 对啊，
0: 再出来不是关公，
1: 那谁出来？
0: 周仓。
1: 哦，周仓
0: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噔噔噔噔，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1: 啊！是
0: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1: 啊！
0: 观众谁给鼓掌？
1: 没有。
0: 嗯，
1: 是
0: 等关公出来，
1: 那是。
0: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1: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0: 啊，
1: 您这大眼子啊，这是
0: 什么意思？
1: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
0: 那这您不懂
1: 啊？
0: 这您不懂
1: 啊？
0: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1: 啊！
0: 关老爷上台
1: 啊，
0: 不能睁眼，
1: 怎么着？
0: 因为人太勇了
1: 哦，
0: 一睁眼就得宰人。
1: 哦，
0: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1: 哎呦，
0: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呀？
1: 啊，
0: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1: 啊，
0: 有秘诀。
1: 什么秘诀？
0: 把关公能演好了，
1: 那
0: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1: 哦，
0: 能把关公演好了。
1: 哦，是是是。
0: 哎，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公接过这刀来
1: 啊，
0: 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1: 没有，
0: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1: 那是，
0: 更贼更贼，什么动作不做？
1: 是
0: 到台口这儿
1: 啊，
0: 台中间，戳刀，背刀
1: 啊，
0: 捋人，
1: 嘿，
0: 亮相
1: 啊，
0: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1: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写过了？
1: 哎，这有点过，
0: 太过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1: 啊
0: 不好写。
1: 那他写他
0: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1: 啊？
0: 写的就不合理。
1: 怎么着？
0: 让一副将
1: 啊，马忠啊，
0: 马忠，
1: 对，
0: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
1: 啊，
0: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1: 马忠忠啊，
0: 他还马呢，
1: 啊，是啊，马忠他
0: 凭什么呀？
1: 哦，这不合理。
0: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1: 怎么合理呢？
0: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1: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0: 关公骑什么马？
1: 赤兔马呀。
0: 哎，
1: 你瞧，
0: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1: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早先是吕布的
1: 啊，对，
0: 吕布跟。

0: 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1: 没错，
0: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1: 是，
0: 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这匹马归曹操了。
1: 对，
0: 又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1: 啊，
0: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1: 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1: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1: 啊，
0: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1: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
1: 啊，
0: 刘备入西川，
1: 嗯，
0: 关公久战荆州
1: 啊，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
1: 啊，
0: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是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1: 34不大呀，你这王月波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1: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1: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1: 对呀、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60多岁的关公
1: 啊，
0: 扛着80多斤的刀
1: 啊，
0: 骑着128岁的马
1: 啊，
0: 非让人逮着不可。
1: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受听而后寡言风紧，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0: 官府司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前缘。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闯。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a。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0: 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2: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2，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在很多的80后的记忆当中啊，咱们儿时的暑假作业呢，一共就一本，那集合了各个科目的练习，做完这一本啊，就可以畅快的玩了。没想到呢，等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孩子的暑假作业竟然需要大量的自主打印。社交媒体上呢，有家长晒出了厚厚的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面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什么呢？连暑假出游啊，有的家庭呢还要带上便携式打印机。孩子的学校作业为何不能直接下发？打印焦虑困住了家长，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顺义就回忆啊，说我们小时候放暑假啊，作业是作业，玩是玩，界限分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夏天呢，风里有蝉鸣，地里有水坑，村里有一群不回家的孩子，假期就像是一块被打开的糖，甜的直接，脆的利索。有网友知也疑问的疑惑的问啊，说为什么如今的这个作业啊需要家长打印？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了。那过去呢是由学校统一印刷的，为什么现在就行不通了呢？有人表示，为了帮助学生提升成绩，也是出于用心的这个用心尽责。那部分学校的老师呢，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整理出电子版的学习资料或者是作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也很难去苛责老师。在网友穿行山林看来，暑假原本该是孩子喘口气的时间，却成了第三学期。白天在景区里面看山看水，晚上回酒店还要低头补作业。原本呢是出门看世界的，最后却变成了换个地方写作业。再来看到媒体观点，新京报给出了点评。其实啊，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的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面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比如对世界的好奇，比如独处的安静，比如和小伙伴疯玩之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呢，打印机是打不出来的。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该让孩子从课本里面抬起头来，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感受风是怎么刮的，云是怎么走的，人和人是怎么相处的。请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当然啊，化解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荒诞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学校应当去优化作业的布置方式，集中时段去下发假期的作业，减少临时突击式的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的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的作业加码，理清假期学习与休息的边界。而家长呢，更应该要放下攀比焦虑，我们要懂得适度的留白，不必被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习题去裹挟，如此呢才能够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我们经常都说啊，旅行的意义是山河旷野，那孩子的童年的美好也是自在成长。希望打印机不再成为咱们行李箱里的标配，让暑假能够回归本该有的诗意与放松，让孩子好好的去看看世界，而非带着作业奔赴远方。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说到这个话题啊，也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焦虑啊，是出门还要带着这个作业。 说说我自己啊，那么前两天呢也是带孩子出游，那确实是要带着这个日常打卡的，比如说数学的计算啊，英语。

单词的背诵等等，其实也是应该要自我去思考一下，到底这个假期我们该不该为孩子旅游的同时带上作业。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来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笑忘歌》，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宴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大家放开点。
3: 我是胃，我消化一餐食物大概需要10小时，点多少你随意。
4: 我是厨余垃圾粉碎机，我处理一餐食物只需要1分钟，方便随便点。
5: 我是地球，降解一般厨余垃圾得2年起步，能不能少点一点儿？
6: 想吃的一道不少点，浪费的一道不多点，吃饱就好。
7: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8: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点43分啊。那各位在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早上好，我是景天。最近呢都是这个雨雨的节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分享一组生活小贴士，提醒市民朋友最近要留意这个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居家还有健康的防护。首先呢还是出行提示啊，最近呢多阵雨，路面比较湿滑，那么雨天驾车呢途经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车辆一旦在水中熄火啊，就是咱们只开油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二次点火，避免我们的发动机受损，同时保险公司可能会不予理赔。再来关注换季的养生方面的消息，那眼下呢立秋已经过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末伏了，是属于秋包伏的一个状态，白天是比较闷热的，早晚转凉，不要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直吹冷风。饮食方面呢，少吃一些冰饮，那适当的可以吃一些像山药啊，吃小豆啊等等这样的健脾祛湿的食物，预防我们的肠胃不适。那居家防潮提醒也很实用啊，那持续的阴雨天气，我们室内的湿度是比较高的，像我前两天就是开了那个除湿机，这个以前这个除湿机啊差不多可能半天的时间它这个水才会满，那么现在基本上半天要换两次水啊，就是要倒两次水，家里的衣物是容易发霉的，趁着雨停的时候呢可以短时的开窗通风，衣柜里面可以放置一些除湿袋或者是放一些报纸，洗衣机用完之后敞开胶圈，减少霉菌的滋生。消费安全方面呢，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在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49，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啊。热门景区的门票啊，经常会有秒空的情况。那黄牛为何能够批量抢票呢？不是咱们的手速慢，而是有人用了非法软件入侵了预约平台，将门票呢加价出售牟利。最近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非法抢票案，十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拘了。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成员呢分散于各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了完整的违法犯罪链条。其中杨某某、张某瞄准热门景区景点的预约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呢去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张某某购得软件之后呢，就会搭建线下的运营平台啊，这样的一个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的去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加价出售，从中非法牟利。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呢，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市。那么昨天呢，全国58条河流仍然是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的主要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截止到昨天的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58条河流仍然是维持在超警线，最大的超警幅度达到了3.32米。再把目光转向影视方面啊，最近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当中，大家有没有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啊？随着电影的热映呢，那么作为故事原型之一的刘磊啊，他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分享了自己20年前在伊拉克开设中国龙餐馆的真实经历和旧照。影片当中的龙餐馆的名字呢，就是取自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故事。20年前，两个深圳的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他开过一家叫做中国龙的中餐馆。当时呢，刘磊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从地下市场以2美元一瓶的价格收购威士忌啊，运进这个绿区之后呢，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军。单单是卖酒，刘磊每天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那电影当中的龙餐馆，白天这个是餐厅，夜晚成了酒吧的剧情，正是根据刘磊的这段经历改编的。这是一个反战题材的影片啊，那也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啊，感觉剧情整个的还是不错的啊，不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剧透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的11号啊，法国警方消息人士透露呢，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已经有至少11名公民呢在泰国被捕。为什么呢？这些年轻人啊称自己被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免费的泰国度假宣传给吸引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携带装有大麻的行李箱过境，被警方人赃俱获。根据报道，目前泰国的大麻并未完全合法化，旅客是不可以将大麻或相关的产品带出境的。泰国海关从今年的6月17号开始，对查获的非法出境的大麻按照每公斤3万泰铢，约合人民币大概是6100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实施新的罚款措施。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53分啊，我们的城市分贝到咱们的节目的尾声，也关注一下最近天气的情况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是雨的节奏啊，你看今天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还会达到中等，局部还会有大雨，所以今天出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温度倒是不高啊，这两天的最低温度呢是在24度左右，最高温度呢也仅仅只有29度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